0: 水优质水。五月四号上午，记者在自来水厂泵房看到，工作人员正记录泵组运行参数。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他们已经重点检查水泵运行状态、变频控制柜电气线路和备用机组完好率，确保供水设备能够稳定连续运行。据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水厂生产运行组组长张雪超，
1: 目前我们厂里面也安排了人清洗了滤池，对在线仪表进行了保养。五一期间我们都24小时在岗，这是我们的一份职责。
0: 五一假期，去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依托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掌握全区供水压力、流量及水质状况，重点加密老旧小区、景区周边及高压管线的巡查频次。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生命线安全畅通。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五月三号上午9点多钟，区人民医院门急诊各科室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医护人员全神贯注地为患者问诊、开具医嘱，节奏和平日里并无二致。作为医院的前沿阵地，急诊科时刻保持高度应急状态。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范启明：
2: 五一期间，我们急诊科全力做好急诊急救以及安全生产工作，保障节假日期间群众们的就医需求。
0: 为应对五一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医院提前周密部署，在保障院内急救高效运转的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全程做好咪度音乐节现场医疗保障。本台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学院的参赛队伍依次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妻子之歌》《台湾》《红旗飘飘》等近20个节目。学子们用真挚的情感和嘹亮的歌声，将家国情怀与青春梦想融为一体，赢得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周思涵：
3: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红色血脉，续写我们的青春。
0: 南京林业大学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通过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推进校地融合实践、深化劳动教育等举措，着力为学生创造更加优质的学习成长环境。本次比赛旨在赓续红色心火，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在歌声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近日东平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活动中，来自区人民医院、区疾控中心及东平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测量、慢病咨询、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等便民服务，把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居民王昌明：
4: 量量血压，对自己那个身体状况一个了解呗，自己家门口嘛，就尽量搞最好的呗，老百姓的方便呗。
0: 与此同时，东平专场群众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黄梅戏、越剧、京剧、西剧等传统剧目和葫芦丝演奏、男女生对唱等节目，将文化惠民与健康倡导相结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5: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近日，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阅活动在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青年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活动中，青年讲师结合志愿服务经历开展微宣讲，传递责任担当。

0: 等专业学校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20名新团员庄严宣誓，坚定理想信念。活动现场，4位青年典型分享奋斗故事。团区委发布了聚力青春为其服务快闪视频，并为开发区各街镇服务小分队、青部领航队、青创逐浪队、青艺暖心队授牌。立高头产业园被授予青年发展型街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爱国进步的火种，更是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的宝贵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里，这份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瓦剌青年主动走进企业服务群众，把个人理想融入地方发展大潮，用实际行动证明，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真正的青春建功，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奉献。无论是志愿服务、技能提升，还是爱心帮扶、创业创新，青年们都在不同岗位上释放能量，为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排忧解难。这种聚力青春的实践告诉我们，青年只有把扎根在人民需要的地方，把心贴在发展的脉搏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绽放最亮丽的光彩。青春不负时代，时代不负青春。今天谈五四精神，既是回望，更是启程。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用奋斗书写无愧于青春的精彩华章。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新城方舟、新格西两大产业项目，其中新城方舟投资5亿元建设草莓植物工厂及加工基地，达成以后年销售额5.29亿元。新格西计划投资1.1亿元建设年产40,000吨植物猫砂生产线，达成以后年产值1.2亿元。两个项目分别聚焦智慧农业与宠物新消费领域，为农高区产业创新注入新动能。近年来，咬阳街道聚焦双职工带娃奶问题，统筹24个社区党建阵地，推出书法、科普等30多门特色课程，联动红色合伙人开设暑托班、兴趣班，目前开展14期课程，汇集350多人次。办结家长意见建议50多条，帮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的后顾之忧。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快餐店保温灯下的金黄鸡块，健身餐盒里的高蛋白及鸡胸肉，餐桌上的浓郁鸡汤。鸡肉是我国消费量第二大的肉类产品，白羽肉鸡作为世界鸡肉生产的主导品种，贡献了全球约70%的鸡肉，占我国鸡肉产量的70%以上。10多年以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赖进口，经过我国企业和科研单位接续不断的育种攻关，2021年，盛泽901、广明2号和沃德1883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结束了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5年，国产种源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31%。5年来经历重重考验的国产肉鸡，又取得了哪些迭代突破？记者进行了探访。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的生产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俯身在一排排精密的孵化器前，记录着每一枚种蛋的体征数据。这是我国白羽肉鸡育种的心脏地带，在这里我们破解了白羽肉鸡种源依赖的难题。

0: 题。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光明语带自豪，白羽入籍育种要选出吃得少、长肉快、个子大的品种。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平涛打个比方，要在每一代中持续选拔运动员，优秀的原种鸡被称为鸡芯片。鸡芯片如何掌握在自己手中？育种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我们自主育种每年至少要投入1亿元，还有失败的可能，挑战很大。傅光明说，育种要建核心育种场，条件很苛刻，5公里范围内不能有人、禽类和其他动物，以及任何可能对育种带来干扰的因素。光泽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月介绍，当时县里圈出了3000亩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区域，用于核心育种场建设，并对外缘6万亩区域进行严格管控，杜绝疫病风险。就这样，在武夷山脚下的深沟里，一个全封闭式的管理核心育种场建成了。2019年，盛农成功打破技术垄断，构建出我国首个4系配套系盛泽901。2021年，盛泽901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至此，中国结束了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2年6月11日，首批盛泽901父母代种鸡批量供应国内市场，品种还在持续迭代，至今育种已累计投入超过14亿元。今年春天，好消息传来，盛农集团旗下的福建盛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集群有限责任公司在盛农总部举行祖代种鸡引种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多年风雨兼程，我国白羽肉鸡育种走向国际餐桌。16年前，盛农引进祖代种鸡组织生产，16年后，我们开始向海外出口祖代种鸡。罗平涛表示，截至2026年2月底，福建盛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盛泽901父母代种鸡以规模化、持续化走向国际市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误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3月，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育种基地内，一批经过严格检疫的广明二号祖传种鸡顺利装箱通关启运，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是继2024年父母代种蛋出口巴基斯坦，2025年父母代种鸡进入中东市场以后，国产白羽肉鸡种源的又一次关键突破。从种蛋到种鸡，从父母代到祖代，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核心种源出海3级跳，标志着中国白羽肉鸡正式迈入全球种业第一梯队。3次出海3次进阶，难度逐渐提升，含金量也越来越高。新广农牧总经理罗海生介绍，凭借成活率高、料比低、肉质优、适应性强等特性，安全稳定高效的广明二号成为市场优选。过去欧美企业只出口祖代种鸡，牢牢掌控价值链的顶端，如今广明二号成功跻身这一赛道，与国际品种同台竞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精准育种，科企协作成为破局的关键。2014年起，新广农牧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深度合作，引入金廷一号基因组育种芯片，把传统育种依赖的表型与

0: 府数据升级为预测未来的精准筛选，育种效率大幅提升。在新冠农牧基因组育种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对着电脑屏幕与育种芯片数据仔细分析，一只鸡种鸡的生长速度、吃了多少、抗病能力、产蛋性能、肌肉品质等关键指标都被数据精准画像。借助基因组选择技术，我们不再靠经验看鸡选种，而是直接锁定优势基因，把长得快、省饲料、成活率高、肉质好的个体精准地选出来。罗海生介绍，这套精准育种体系让育种更高效、性能更稳定。如今广明二号已经迭代至第五代，42日龄出栏快，成活率超97%，木质肉发生率显著降低，综合性能比肩国际一流品种。新广农牧联合华南农业大学、佛山大学开展育种进化与生物安全攻关，建成国家首批疫病净化示范场，从源头保障种鸡健康。企业依托山区天然生物隔离屏障，建成高标准全封闭育种园区，从选址建设到运营，全程强化生物安全与疫病防控，为广明二号实现跨境运输零死亡打下坚实基础。高明区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兽医师黄学昭表示，两种育得出、推得开、走得远，离不开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全链条护航。佛山市及高明区把广明二号作为种业振兴、以越强种新工程标杆项目，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赋能，从土地资金到通关配套，政府一路保驾护航。罗海生表示，省市两级协调解决核心育种场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省市财政支持资金约3000万元，助力建设广东省白羽肉鸡种业创新园。高明区政府专门投入300万元修建园区桥梁道路，打通关键物流节点，筑牢生物安全闭环。佛山海关设立出口绿色通道，提供7x24小时检疫检验出证一站式服务，让生命种子快速通关，高效出海。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们做过市场调研，鸡翅、鸡爪、鸡胗是卤味店家庭餐桌的香饽饽，产量提升以后，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能帮助养殖户提高收益。乐德家禽研究院院长吴贵琴说，在北京乐德禽业顺义小曹庄养殖基地，一只只体态匀称的白羽肉鸡在智能鸡舍中健康生长，每只原种鸡都配有专属的二维码身份证，实时记录生长、健康与后代的表现数据。这里培育的乐德188白羽肉鸡，升级后凭借4大育小的独特体型，即爪大、翅大、腿大、胗大、胸小，适配国内卤制、烧烤、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加工场景，成为专为中国人饮食偏好打造的国产良种。过去国外育种以大体型、高新入率为目标，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口感丰富的鸡肉部位。北京乐德禽业总经理曹洪亮介绍，国内鸡爪价格是北美地区的 1.9到2.3倍，鸡胸肉的价格仅为美国的20%左右。过去引进品种胸肉占比过高，高价值产品产出不足，消费需求与企业效益都难以被满足。在农业农村部蛋肉鸡育种与繁殖重点实验室里，洁净明亮的实验区与布满精密仪器的数据分析中心有序运行，身着白色工作服的研究人员穿行其间。吴贵琴指着

0: 术数据介绍，一种不仅是生物技术的较量，更是对消费市场的深刻理解。要用中国种源满足中国胃，适配中国胃。与进口品种相比，在相同饲养面积上，沃德188鸡翅增产 8%， 鸡爪增产 20%， 鸡胗增产 20%， 鸡腿增产 10%， 高价值部位产出大幅提升。不过谁说团队先是耗时10年培育沃德188，又用4年迭代升级，构建品种、育龄、营养、料比等多维评分模型。按全国年产91只白羽肉鸡计算，每只鸡可为产业链多创2元价值，年增产业价值超1000亿元，真正打通从养殖端到消费端的价值闭环，实现产业链价值高效增值。除了受消费者追捧，沃德188也是众多规模化养殖场的首选。山东省成武县司马特现代化养殖场负责人范创创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每只鸡苗价格跌1.3元，抗病力强，成活率高1到2个百分点，再加上鸡肉产品4大一小价值高，综合算下来，每只鸡多盈利2.3元。而且消费者反馈，沃德188基本没有肉硬、口感发柴的问题，这样的品种我们当然欢迎。吴桂琴说，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对标国人消费需求，继续开展沃德188优化迭代，强化4大一小特色性状，提升终端消费者喜爱的鸡肉部位综合质量，让优质高效适配中国胃的国产良种汇集更多消费者与养殖户。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喂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江苏好人名单。丽水区云鹤中学退休教师李小晶热选孝脑爱心类江苏好人。1990年秋天，李小晶的妻子沈菊清在干完农活后突然瘫倒在地，被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告知沈菊清康复希望渺茫，余生很可能在病床上度过。彼时李小晶38岁，是云和中学的一名教师，家中还有2个年幼的女儿。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看着病榻上的妻子，坚定地说，有我在，天就塌不下来，就算你躺到80岁，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站不起来我就背着你走。此后的36年，李小晶身兼教师与护工双重职责。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照料妻子，白天在校上课，利用15分钟的课间操时间赶回家中帮妻子如厕。为了防止妻子因长期卧床生褥疮，他夜间每2小时起床为妻子翻身一次。为了缓解妻子的病情，他节衣缩食，跑遍全国多家医院，并自学按摩技术和营养学知识，不断地调整照护方式。2015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康复照护，得知骨关节置换手术可能改善妻子的活动能力，他筹措费用，举债20万元将妻子送往南京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术后他用木板在家中搭建扶手，制作简易的康复训练器械，每天坚持帮助妻子锻炼。经过长期努力，沈菊清竟然从卧床不起到能够独自拄拐行走，这一变化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预期。如今村民们时常能看到李小晶用3轮车带着妻子外出活动的温馨身影。2个女儿虽然已经出嫁，

但经常回家帮忙照料。女儿们表示，父亲多年来对母亲的照顾为他们树立了榜样，父母的相濡以沫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家这个永远的港湾。李小晶用36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她的事迹在当地早已传了一段佳话。对于此次被评为江苏好人，李小晶微笑着说，我老伴儿年轻时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之后换我来照顾他，这是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京时间9: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0: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绿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3: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4: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名词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3: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2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5: 当时委训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做劳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3: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5: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3: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于兆文：
4: 党组的要求

0: 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的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据，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2: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0: 虽然只承担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荣辱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0: 京时间10: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就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声民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发区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丽水土特产助阵苏潮南京队，取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公司。

0: 对安全有保障，区人民医院守护健康不打烊。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积极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锚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抢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目前开发区已建立健全四库五帅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加快推进追觅长盛光学薄膜、创维智能冰洗、比亚迪二汽等27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竣工投产项目10个，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力争三年内新增百亿级企业1家、50亿级企业3家、新增上市企业2家。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要求，今年开发区计划举办3场以上有影响力的招商推介活动，力争签约1元以上项目60个，签约总额超3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1个，30亿元以上项目2个，10亿元以上项目8个。外资招商通过组建攻坚专班，主攻德国等欧美国家，全年力争招商引资项目3个以上。接下来开发区将紧扣经济服务抢抓项目主题，在项目招引、产业培育、项目推进、营商环境上全面发力，以实干实绩当好全区发展排头兵。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4轮焦点战进行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无响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在无响田园礼盒打包现场，工作人员正将黑莓、蓝莓、桑葚制作的果汁、果干、原浆等10件产品逐一装入毛毡包中。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月：
1: 这些产品都富含花青素，然后对他们的运动也很有帮助，希望他们能感受到绿水人民的热情和对他们的支持。
0: 赛前2天，110份礼盒已全部打包完毕，并送达南京队训练基地，为队员加油鼓劲。本台接着报道，年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5月4号上午，记者在自来水厂泵房看到，工作人员正记录泵组运行参数。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旬他们已经重点检查水泵运行状态、变频控制柜电气线路和备用机组完好率，确保供水设备能够稳定连续运行。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水厂生产运行组组长张启超：
2: 目前我们厂里面也安排了人清洗了浴池，对在线仪表进行了保养，五一期间我们都24小时在岗，这是我们的一份职责。
0: 五一假期，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依托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掌握全区供水压力、流量及水质状况，重点加密老旧小区、景区周边及高压管线的巡查频次，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生命线安全畅通。本台接着报道，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5月3号上午9点多钟，区人民医院门急诊各科室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医护人员全神贯注地为患者问诊、开具医嘱、节奏和平日里并无二致。作为医院的前沿阵地，急诊科时刻保持高度应急状态。 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范启。

0: 期间，我们急诊科全力做好急诊急救以及安全生产工作，保障节假日期间群众们的就医需求。
1: 为应对五一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医院提前周密部署，在保障院内急救高效运转的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全程做好咪豆音乐节现场医疗保障。本台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学院的参赛队伍依次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妻子之歌、台湾、红旗飘飘等近20个节目。学子们用真挚的情感和嘹亮的歌声，将家国情怀与青春梦想融为一体，赢得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周思涵：
2: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红色血脉，续写我们的青春。
1: 南京林业大学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通过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推进校地融合实践、深化劳动教育等举措，着力为学生创造更加优质的学习成长环境。本次比赛旨在赓续红色星火，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在歌声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近日洞庭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活动中，来自区人民医院、区疾控中心及洞庭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测量、慢病咨询、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等便民服务，把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居民王昌明：
3: 量量血压，对自己那个身体状况一个了解呗，自己家门口嘛，最近嘛搞最好的呗，老百姓就方便呗。
1: 与此同时，东平专场群众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黄梅戏、越剧、京剧、新剧等传统剧目和葫芦丝演奏、男女生对唱等节目，将文化惠民与健康倡导相结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4: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1: 近日，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在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青年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活动中，青年讲师结合志愿服务经历开展微宣讲，传递责任担当。丽水中等专业学校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20名新团员庄严宣誓，坚定理想信念。活动现场，4位青年典型分享奋斗故事。团区委发布了聚力青春为其服务快闪视频，并为开发区各街镇服务小分队、青部领航队、青创逐浪队、青艺暖心队授牌。一高头陈议员被授予青年发展型街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爱国进步的火种，更是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的宝贵精神。在新时代的丽水，这份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广大青年主动走进企业服务群众，把个人理想融入地方发展大潮，用实际行动证明，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真正的青春建功，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奉献。无论是志愿服务、技能提升，还是爱心帮扶、创业创新，青年们都在不同岗位上释放能量，为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排忧解难。这种聚力青春的实践告诉我们，青年只有把扎根在人民需要的地方，把心贴在发展的脉搏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

0: 绽放最亮丽的光彩。青春不负时代，时代不负青春。今天谈五四精神，既是回望，更是启程。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用奋斗书写无愧于青春的精彩华章。请读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新城方舟、新格西两大产业项目，其中新城方舟投资5亿元建设草莓植物工厂及加工基地，达成以后年销售额5.29亿元；新格西计划投资1.1亿元建设年产400吨植物猫砂生产线，达成以后年产值1.2亿元。两个项目分别聚焦智慧农业与宠物新消费领域，为农高区产业创新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酉阳街道聚焦双职工带娃难问题，统筹24个社区党建阵地，推出书法、科普等30多门特色课程，联动红色合伙人开设暑托班、兴趣班，目前开展14期课程，汇集350多人次。冠杰家长意见建议50多条，帮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的后顾之忧。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快餐店保温灯下的金黄鸡块，健身餐盒里的高蛋白及鸡胸肉，餐桌上的浓郁鸡汤。鸡肉是我国消费量第二大的肉类产品，白羽肉鸡作为世界鸡肉生产的主导品种，贡献了全球约70%的鸡肉，占我国鸡肉产量的70%以上。10多年以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赖进口，经过我国企业和科研单位接续不断的育种攻关，2021年，盛泽901广明二号和沃德188三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结束了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5年，国产种源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31%。5年来经历重重考验的国产肉鸡，又取得了哪些迭代突破？记者进行了探访。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的生产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俯身在一排排精密的孵化器前，记录着每一枚种蛋的体征数据。这是我国白羽肉鸡育种的心脏地带，在这里我们破解了白羽肉鸡种源依赖的难题。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光明语带自豪，白羽肉鸡育种要选出吃得少、长肉快、个子大的品种。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平涛打个比方，要在每一代中持续选拔运动员，优秀的原种鸡被称为鸡芯片。鸡芯片如何掌握在自己手中？育种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我们自主育种每年至少要投入1亿元，还有失败的可能，挑战很大。傅光明说，育种要建核心育种场，条件很苛刻，5公里范围内不能有人、禽类和其他动物，以及任何可能对育种带来干扰的因素。光泽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明月介绍，当时县里圈出了3000亩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区域，用于核心育种场建设，并对外缘6万亩区域进行严格管控，杜绝疫病风险。就这样，在武夷山脚下的深沟里，一个全封闭式的管理核心育种场建成了。2019年，盛农成功打破技术垄断，构建出我国首个4系配套系盛泽901。2021年，盛泽901 通过国家畜禽

0: 管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至此，中国结束了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2年6月10日，首批圣泽901父母代种鸡批量供应国内市场，品种还在持续迭代，至今育种已累计投入超过14亿元。今年春天，好消息传来，圣农集团旗下的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集群有限责任公司在圣农总部举行祖代种鸡引种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多年风雨兼程，我国白羽肉鸡育种走向国际餐桌。16年前，圣农引进祖代种鸡组织生产，16年后，我们开始向海外出口祖代种鸡。罗平涛表示，截至2026年2月底，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圣泽901父母代种鸡以规模化、持续化走向国际市场。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3月，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育种基地内，一批经过严格检疫的广明二号祖传种鸡顺利装箱通关启运，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是继2024年父母代种蛋出口巴基斯坦，2025年父母代种鸡进入中东市场以后，国产白羽肉鸡种源的又一次关键突破。从种蛋到种鸡，从父母代到祖代，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核心种源出海三级跳，标志着中国白羽肉鸡正式迈入全球种业第一梯队。三次出海，三次进阶，难度逐渐提升，含金量也越来越高。新广农牧总经理罗海生介绍，凭借成活率高、料比低、肉质优、适应性强等特性，安全稳定高效的广明二号成为市场优选。过去欧美企业只出口祖代种鸡，牢牢掌控价值链的顶端，如今广明二号成功跻身这一赛道，与国际品种同台竞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精准育种，科企协作成为破局的关键。2014年起，新广农牧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深入合作，引入金星一号基因组育种芯片，把传统育种依赖的表型与系谱数据升级为预测未来的精准筛选，育种效率大幅提升。在新广农牧基因组育种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对着电脑屏幕与育种芯片数据仔细分析，一只只种鸡的生长速度、吃掉多少、抗病能力、产蛋性能、肌肉品质等关键指标都被数据精准画像。借助基因组选择技术，我们不再靠经验看鸡选种，而是直接锁定优势基因，把长得快、省饲料、成活率高、肉质好的个体精准地选出来。罗海生介绍，这套精准育种体系让育种更高效、性能更稳定。如今广明二号已经迭代至第5代，42日龄出栏快，成活率超97%，木质肉发生率显著降低，综合性能比肩国际一流品种。新广农牧联合华南农业大学、佛山大学开展疫病净化与生物安全攻关，建成国家首批疫病净化示范场，从源头保障种鸡健康。企业依托山区天然生物隔离屏障，建成高标准全封闭育种园区，从选址建设到运营，全程强化生物安全与疫病防控，为广明二号实现跨境运输零死亡打下坚实基础。高明区农业农村局

0: 总畜牧事务医师黄学昭表示，两种遇得出、推得开、走得远，离不开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全面和护航。佛山市及高明区把广明二号作为种业振兴与灭强种新工程标杆项目，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赋能。从土地资金到通关配套，政府一路保驾护航。卢海生表示，省市两级协调解决核心一种场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省市财政支持资金约3000万元，助力建设广东省白玉肉鸡种业创新园。高明区政府专门投入300万元修建园区桥梁道路，打通关键物流节点，筑牢生物安全闭环。佛山海关设立出口绿色通道，提供7x24小时检疫检验出证一站式服务，让生命种子快速通关，高效出海。
1: 行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利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们做过线上调研，鸡翅、鸡爪、鸡胗是卤味店家庭餐桌的香饽饽。产量提升以后，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能帮助养殖户提高收益。沃德家禽研究院院长吴桂琴说，在北京沃德禽业顺义小曹庄养殖基地，一只只体态匀称的白玉肉鸡在智能鸡舍中健康生长，每只原种鸡都配有专属的二维码身份证，实时记录生长、健康与后代的表现数据。这里培育的沃德188白玉肉鸡，升级后凭借四大臂小的独特体型，即爪大、翅大、腿大、胗大、胸小，适配国内卤制、烧烤、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加工场景，成为专为中国人饮食偏好打造的国产良种。过去国外育种以大体型、高鲜肉率为目标，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口感丰富的鸡肉部位。北京沃德禽业总经理曹洪亮介绍，国内鸡爪价格是北美地区的 1.9到2.3倍，鸡胸肉的价格仅为美国的20%左右。过去引进品种胸肉占比过高，高价值产品产出不足，消费需求与企业效益都难以被满足。在农业农村部氮皱基育种与繁殖重点实验室里，洁净明亮的实验区与布满精密仪器的数据分析中心有序运行，身着白色工作服的研究人员穿行其间。吴桂琴指着育种数据介绍，育种不仅是生物技术的较量，更是对消费市场的深刻理解。要用中国种源满足中国味，适配中国味。与进口品种相比，在相同饲养面积上，沃德188鸡翅增产8%，鸡爪增产20%，鸡胗增产20%，鸡腿增产10%，高价值部位产出大幅提升。吴桂琴说，团队先是耗时10年培育沃德188，又用4年迭代升级，构建品种、育龄、营养、料理等多维平衡模型。按全国年产90亿只白玉肉鸡计算，每只鸡可为产业链多创2元价值，年增产业价值超100亿元，真正打通从养殖端到消费端的价值闭环，实现产业链价值高效增值。除了受消费者追捧，沃德188也是众多规模化养殖场的首选。山东省成武县斯马特现代化养殖场负责人范创创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每只鸡苗价格低1.3元，抗病力强，成活率高1到2个百分点，再加上鸡肉产品四大臂小价值高，综合算下来，每只鸡都盈利2.3元，

0: 且消费者反馈沃德188基本没有肉硬口感发柴的问题，这样的品种我们当然欢迎。吴桂琴说，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对标国人消费需求，继续开展沃德188优化迭代，强化四大运小特色性状，提升终端消费者喜爱的肌肉部位综合质量，让优质高效适配中国胃的国产良种惠及更多消费者与养殖户。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慰人。 FM9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江苏好人名单，丽水区云鹤中学退休教师李小晶入选孝脑爱心类江苏好人。1990年秋天，李小晶的妻子沈菊清在干完农活后突然瘫倒在地，被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告知沈菊清康复希望渺茫，余生很可能在病床上度过。彼时李小晶38岁，是云鹤中学的一名教师，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看着病榻上的妻子坚定地说，有我在，天就塌不下来，就算你躺到80岁，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站不起来我就背着你走。此后的36年，李小晶身兼教师与护工双重职责，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照料妻子，白天在校上课，利用15分钟的课间操时间赶回家中帮妻子如厕。为了防止妻子因长期卧床生褥疮，他夜间每2小时起床为妻子翻身一次。为了缓解妻子的病情，他节衣缩食，跑遍全国多家医院，并自学按摩技术和营养学知识，不断地调整照护方式。2015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康复照护，得知骨关节置换手术可能改善妻子的活动能力，他筹措费用，举债20万元将妻子送往南京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术后，他用木板在家中搭建扶手，制作简易的康复训练器械，每天坚持帮助妻子锻炼。经过长期努力，沈菊清竟然从卧床不起到能够独自拄拐行走，这一变化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预期。如今，村民们时常能看到李小晶用三轮车带着妻子外出活动的温馨身影。两个女儿虽然已经出嫁，但经常回家帮忙照料。女儿们表示，父亲多年来对母亲的照顾为他们树立了榜样，父母的相濡以沫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家这个永远的港湾。李小晶用36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他的事迹在当地早已传为一段佳话。对于此次被评为江苏好人，李小晶微笑地说，我老伴儿年轻时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之后换我来照顾他，这是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5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引起何其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文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

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为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0: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又不大。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0: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2: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1: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2: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1: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2: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1: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3: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

0: 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

0: 主要是南伯侯恶虫羽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啊。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恶虫羽，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恶虫羽一看，哎，他还不通缉，谁愿意给你通缉呀？你这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番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啊，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成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哎，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这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啊，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说这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呐，哎，赶紧一拦恶虫羽，先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姜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先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啊，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1: 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

0: 信儿。
1: 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你把这话讲清楚了。”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姜桓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只因为啊，姜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选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姜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啊。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姜桓楚一听，机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姚福，你说什么？姜皇后娶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姜王后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砰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
2: 对呀、啊。”
1: 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
3: 哎呀，
1: 姚福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不懂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前后，前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哎呀！拿手直捶地。哎呦！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立见，必分清白，以正人伦。

班主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环主独自面君，辨明冤枉。哎，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环主语泪千行，一夜修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哎，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个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组建，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轻言善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啊，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没有。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起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啊，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环主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得我接本奏啊，怎么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啊，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江环楚你可知罪否？江环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

三重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诛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心笃天言，不必服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联，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来走。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呢？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寡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江环主关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住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寡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江环主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江环主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环主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坡猴子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钟繇武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具有本奏，江环主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环主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环主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巩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嗯，哼。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

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大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恶虫羽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武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光，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前后侠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繁宠以众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袍了祖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废众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尤坤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他，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重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自来水，不要饮用自来
2: 水。13亿国人多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

0: 时间16: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跳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你消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哎，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的牙齿又小又又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自动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1: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仁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

0: 再受辱。1938年，吴孟德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孟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1: 这个蛮热的，那个海很冷的，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和点纸御寒，再猛着下去，然后红了，红烧肉长江几百米，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鸡蛋区去收购或者是用自修复制的过程中。
0: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孟德尽一切可能修好。吴孟德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孟德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孟德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1: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来的戏的时候，我是去开会的，他自己也知道四川大师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0: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孟德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孟德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孟德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林说，
1: 吴孟德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难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孟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金湖县吴孟德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孟德纪念馆，观看吴孟德故事片。吴孟德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安台记者袁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金湖县吴孟德实验学校。

0: 半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这不是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虚名山。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发区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丽水土特产助阵苏超南京队，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供水安全有保障，区人民医院守护健康不打烊。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积极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牢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抢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目前开发区已建立健全四库五帅全链条项目推进机制，加快推进追觅长盛光学国模、创维智能冰洗、比亚迪二期等27个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全年竣工投产项目10个，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力争3年内新增100亿级企业1家、50亿级企业3家、新增上市企业2家。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要求，今年开发区计划举办3场以上有影响力的招商推介活动，力争签约1元以上项目60个，签约总额超3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1个、30亿元以上项目2个、10亿元以上项目8个。外资招商通过组建攻坚专班，主攻德国等欧美国家，全年力争招商引资项目3个以上。接下来开发区将紧扣经济服务抢抓项目主题，在项目招引、产业培育、项目推进、营商环境上全面发力，以实干实绩当好全区发展排头兵。本台消息，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4轮焦点战进行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吴响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在吴响田园礼盒打包现场，工作人员正将黑莓、蓝莓、桑葚制作的果汁、果干、原浆等10件产品逐一装入毛毡包中。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月：
4: 这些产品都是含花心思，然后对他们的运动也很有帮助，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丽水人民的热情和对他们的支持。
3: 赛前2天，110份礼盒已全部打包完毕，并送达南京队训练基地，为队员加油鼓劲。本台接着报道，连日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

0: 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五月四号上午，记者在自来水厂泵房看到，工作人员正记录泵组运行参数。相关负责人表示，前前他们已经重点检查水泵运行状态，变频控制柜电气线路和备用机组完好率，确保供水设备能够稳定连续运行。据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水厂生产运行组组长张雪超，
1: 以前我们厂里面也安排了人清洗了滤池，对在线仪表进行了保养。五一期间我们都24小时在岗，这是我们的任务职责。
0: 五一假期，去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依托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掌握全区供水央地流量及水质状况，重点加密老旧小区、景区周边及高压管线的巡查频次，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城市供水生命线安全畅通。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五月三号上午9点多钟，区人民医院门急诊各科室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医护人员全神贯注地为患者问诊、开具医嘱，节奏和平日里并无二致。作为医院的前沿阵地，急诊科时刻保持高度应急状态。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范启明：
2: 五一期间，我们急诊科全力做好急诊急救以及安全生产工作，保障节假日期间群众的就医需求。
0: 为应对五一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医院提前周密部署，在保障院内急救高效运转的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全程做好咪豆音乐节现场医疗保障。本台消息。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学院的参赛队伍依次带来《看得最远的地方》《妻子之歌》《台湾》《红旗飘飘》等近20个节目。学子们用真挚的情感和嘹亮的歌声，将家国情怀与青春梦想融为一体，赢得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南林大白马校区学生周思涵：
3: 新的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红色血脉，续写我们的青春。
0: 南京林业大学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通过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推进校地融合实践、深化劳动教育等举措，着力为学生创造更加优质的学习成长环境。本次比赛旨在赓续红色星火，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在歌声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消息，近日东平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活动中，来自区人民医院、区疾控中心及东平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血压血糖测量、慢病咨询、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等便民服务，把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居民王昌明：
4: 原来学呀，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个了解呗，自己家门口嘛，就这么搞最好的呗，老百姓的方便呗。
0: 与此同时，东平专场群众文艺演出精彩上演，黄梅戏、越剧、京剧、西剧等传统剧目和葫芦丝演奏、男女生对唱等节目，将文化惠民与健康倡导相结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5: 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读杂谈。
0: 近日，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队活动在区人民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青年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

0: 凝聚青春奋进力量。活动中，青年讲师结合志愿服务经历开展微宣讲，传递责任担当。丽水中等专业学校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20名新团员庄严宣誓，坚定理想信念。活动现场，4位青年典型分享奋斗故事。团区委发布了聚力青春为其服务快闪视频，并为开发区各街镇服务小分队、轻度领航队、轻创逐浪队、轻易暖心队授牌。一高头陈议员被授予青年发展型街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爱国进步的火种，更是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的宝贵精神。在新时代的丽水，这份精神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广大青年主动走进企业服务群众，把个人理想融入地方发展大潮，用实际行动证明：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真正的青春建功，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奉献。无论是志愿服务、技能提升，还是爱心帮扶、创业创新，青年们都在不同岗位上释放能量，为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排忧解难。这种聚力青春的实践告诉我们，青年只有把扎根在人民需要的地方，把心贴在发展的脉搏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让青春绽放最亮丽的光彩。青春不负时代，时代不负青春。今天谈五四精神，既是回望，更是启程。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用奋斗书写无愧于青春的精彩华章。请读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新城方舟、新格西两大产业项目，其中新城方舟投资5亿元建设草莓植物工厂及加工基地，达成以后年销售额5.29亿元。新格西计划投资1.1亿元建设年产4万吨植物猫砂生产线，达成以后年产值1.2亿元。两个项目分别聚焦智慧农业与宠物新消费领域，为农高区产业创新注入新动能。近年来，咬阳街道聚焦双职工带娃难问题，统筹24个社区党建阵地，推出书法、科普等30多门特色课程，联动红色合伙人开设暑托班、兴趣班，目前开展14期课程，汇集350多人次，办结家长意见建议50多条，帮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的后顾之忧。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快餐店保温灯下的金黄鸡块，健身餐盒里的高蛋白及鸡胸肉，餐桌上的浓郁鸡汤。鸡肉是我国消费量第二大的肉类产品，白羽肉鸡作为世界鸡肉生产的主导品种，贡献了全球约70%的鸡肉，占我国鸡肉产量的70%以上。10多年以前，我国白羽肉鸡种源还完全依赖进口，经过我国企业和科研单位接续不断的育种攻关，2021年，盛泽901、广明2号和沃德188三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从0到1的突破，结束了我国白羽肉鸡种源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5年，国产种源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31%。5年来经历重重考验的国产肉鸡，又取得了哪些迭代突破？记者进行了探访。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的生产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俯身在一排排精密的孵化器前，记录着每一枚。

0: 淡的体征数据，这是我国白云肉鸡育种的心脏地带。在这里，我们破解了白云肉鸡种源依赖的难题。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光明语带自豪：白云肉鸡育种要选出吃得少、长肉快、个子大的品种。福建盛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罗平涛打个比方，要在每一代中持续选拔运动员，优秀的原种鸡被称为鸡芯片。鸡芯片如何掌握在自己手中？育种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我们自主育种每年至少要投入1亿元，还有失败的可能，挑战很大。傅光明说，育种要建核心育种场，条件很苛刻，5公里范围内不能有人、禽类和其他动物，以及任何可能对育种带来干扰的因素。光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明日介绍，当时县里圈出了3000亩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区域，要与核心育种场建设，并对外缘6万亩区域进行严格管控，杜绝疫病风险。就这样，在武夷山脚下的深沟里，一个全封闭式的管理核心育种场建成了。2019年，盛农成功打破技术垄断，构建出我国首个四系配套系盛泽901。2021年，盛泽901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审定，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至此，中国结束了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全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2022年6月10日，首批盛泽901父母代种鸡批量供应国内市场，品种还在持续迭代，至今育种已累计投入超过14亿元。今年春天，好消息传来，盛农集团旗下的福建盛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集群有限责任公司在盛农总部举行祖代种鸡引种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多年风雨兼程，我国白羽肉鸡育种走向国际餐桌。16年前，盛农引进祖代种鸡组织生产，16年后，我们开始向海外出口祖代种鸡。罗平涛表示，截至2026年2月底，福建盛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盛泽901父母代种鸡以规模化、持续化走向国际市场。
1: 行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育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3月，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育种基地内，一批经过严格检疫的广明二号祖传种鸡顺利装箱通关启运，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是继2024年父母代种蛋出口巴基斯坦，2025年父母代种鸡进入中东市场以后，国产白羽肉鸡种源的又一次关键突破。从种蛋到种鸡，从父母代到祖代，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核心种源出海3级跳，标志着中国白羽肉鸡正式迈入全球种业第一梯队。3次出海3次进阶，难度逐渐提升，含金量也越来越高。新广农牧总经理罗海生介绍，凭借成活率高、料比低、肉质优、适应性强等特性，安全稳定高效的广明二号成为市场优选。过去欧美企业只出口祖代种鸡，牢牢掌控价值链的顶端，如今广明二号成功跻身至赛道，与国际品种同台竞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精准育种，科企协作成为破局的关键。2014年起，新广农牧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0: 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深度合作，引入京廷一号基因组育种芯片，把传统育种依赖的表型与系谱数据升级为预测未来的精准筛选，育种效率大幅提升。在新冠农牧基因组育种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对着电脑屏幕与育种芯片数据仔细分析，一只鸡种鸡的生长速度、吃掉多少、抗病能力、产蛋性能、肌肉品质等关键指标都被数据精准画像。借助基因组选择技术，我们不再靠经验看鸡选种，而是直接锁定优势基因，把长得快、省饲料、成活率高、肉质好的个体精准地选出来。罗海生介绍，这套精准育种体系让育种更高效、性能更稳定。如今广明二号已经迭代至第五代，42日龄出栏快，成活率超97%，木质肉发生率显著降低，综合性能比肩国际一流品种。新广农牧联合华南农业大学、佛山大学开展育种进化与生物安全攻关，建成国家首批疫病净化示范场，从源头保障种鸡健康。企业依托山区天然生物隔离屏障，建成高标准全封闭育种园区，从选址建设到运营，全程强化生物安全与疫病防控，为广明二号实现跨境运输零死亡打下坚实基础。高明区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兽医师黄学昭表示，两种育得出、推得开、走得远，离不开省市区三级政府的全链条护航。佛山市及高明区把广明二号作为种业振兴与越强种新工程标杆项目，多次布局为企业纾困赋能，从土地资金到通关配套，政府一路保驾护航。罗海生表示，省市两级协调解决核心育种场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省市财政支持资金约3000万元，助力建设广东省白羽肉鸡种业创新园。高新区政府专门投入300万元修建园区桥梁道路，打通关键物流节点，筑牢生物安全闭环。佛山海关设立出口绿色通道，提供7x24小时检疫检验出证一站式服务，让生命种子快速通关，高效出海。
1: 行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为人。FM91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我们做过市场调研，鸡翅、鸡爪、鸡胗是卤味店家庭餐桌的香饽饽。产量提升以后，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也能帮助养殖户提高收益。沃德家禽研究院院长吴卫群说，在北京沃德禽业顺义小曹庄养殖基地，一只只体态匀称的白羽肉鸡在智能鸡舍中健康生长，每只原种鸡都配有专属的二维码身份证，实时记录生长、健康与后代的表现数据。这里培育的沃德188白羽肉鸡，升级后凭借四大一小的独特体型，即爪大、翅大、腿大、胗大、胸小，适配国内卤制、烧烤、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加工场景，成为专为中国人饮食偏好打造的国产良种。过去国外育种以大体型、高修肉率为目标，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口感丰富的鸡肉部位。北京沃德禽业总经理曹洪亮介绍，国内鸡爪价格是北美地区的 1.9到2.3倍，鸡胸肉的价格仅为美国的20%左右。过去引进品种胸肉占比过高，高价值产品产出不足，消费需求与企业效益都难以被满足。在农业农村部蛋肉鸡育种与繁殖重点实验室里，洁净明亮的实验区

0: 不满经仪器的数据分析中心有序运行。身着白色工作服的研究人员穿行其间，吴桂琴指着一种数据介绍，一种不仅是生物技术的较量，更是对消费市场的深刻理解。要用中国种源满足中国味，适配中国味。与进口品种相比，在相同饲养面积上，沃德188鸡翅增产8%，鸡爪增产20%，鸡胗增产20%，鸡腿增产10%，高价值部位产出大幅提升。吴桂琴说，团队先是耗时10年培育沃德188，又用4年迭代升级，构建品种、育龄、营养、料理等多维平衡模型。按全国年产91只白羽肉鸡计算，每只鸡可为产业链多创2元价值，年增产业价值超100亿元，真正打通从养殖端到消费端的价值闭环，实现产业链价值高效增值。除了受消费者追捧，沃德188也是众多规模化养殖场的首选。山东省成武县斯瓦特现代化养殖场负责人范创创向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每只鸡苗价格跌1.3元，抗病力强，成活率高1到2个百分点，再加上鸡肉产品4大一小价值高，综合算下来，每只鸡多盈利2.3元。而且消费者反馈，沃德188基本没有肉硬、口感发柴的问题，这样的品种我们当然欢迎。吴桂琴说，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对标国人消费需求，继续开展沃德188优化迭代，强化4大一小特色性状，提升终端消费者喜爱的鸡肉部位综合质量，让优质高效适配中国味的国产良种惠及更多消费者与养殖户。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育人。FM 9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日前，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江苏好人名单。丽水区云鹤中学退休教师李小金入选孝脑爱心类江苏好人。1990年秋天，李小金的妻子沈菊清在干完农活后突然瘫倒在地，被确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告知沈菊清康复希望渺茫，余生很可能在病床上度过。彼时李小金38岁，是云和中学的一名教师，家中还有2个年幼的女儿。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看着病榻上的妻子，坚定地说，有我在，天就塌不下来，就算你躺到80岁，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站不起来我就背着你走。此后的36年，李小金身兼教师与护工双重职责。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照料妻子，白天在校上课，利用15分钟的课间操时间赶回家中帮妻子如厕。为了防止妻子因长期卧床生褥疮，他夜间每2小时起床为妻子翻身一次。为了缓解妻子的病情，他节衣缩食，跑遍全国多家医院，并自学按摩技术和营养学知识，不断地调整照护方式。2015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康复照护，得知骨关节置换手术可能改善妻子的活动能力，他筹措费用，挤赚20万元，将妻子送往南京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术后，他用木板在家中搭建扶手，制作简易的康复训练器械，每天坚持帮助妻子锻炼。经过长期努力，沈菊清竟然从卧床不起到能够独自拄拐行走，这一变化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预期。

如今村民们时常能看到李小金用三轮车带着妻子外出活动的温馨身影。两个女儿虽然已经出嫁，但经常回家帮忙照料。女儿们表示，父亲多年来对母亲的照顾为他们树立的榜样，父母的相濡以沫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家这个永远的港湾。李小金用36年的坚守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他的事迹在当地早已传为一段佳话。对于此次被评为江苏好人，李小金微笑着说，我老伴儿年轻时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之后换我来照顾他，这是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利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两种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工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了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人格及应用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

0: 胜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并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让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发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交通运输部、国家人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

0: 商仪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 就是很积极，把留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哦，顺便上一个厕所逛一下，没想到人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墨西表演。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贵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贵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非遗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静报道。
2: 小不小了，有吃的了。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航站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林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多灌一片浆，多建一斗梁。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繁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直板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漠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备防配套开展防控。
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信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农林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连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蝇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报道。
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8: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7: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8: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9: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2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0: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

0: 一些 CC 比较高的药物那些啊，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 转移到哪去啊？
0: 临近呢、啊、具备储存条件的、啊、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这几十块的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此次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在册，验实药物成分其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1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武林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武林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综合中国之声记者江宁报道。

0: 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陈世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甘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实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

0: 技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狼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

0: 话，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美。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清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师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呢？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着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如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温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

0: 的合作单位严岗服务指定官，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凌云志说：“
2: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版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3: 一版红旗的话，它连接了沙岸市国道以及土里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5: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留多钱赶直接了吗？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云瑞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7: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观影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占领票房之外，那今年。

0: 一道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朱欣怡的观察。
1: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2: 咱们下来要吃的了。
3: 啥的？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美。
4: 我怀疑关我搞搞信息，
5: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就系招呼佢嗰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6: 雾气送情，感情满感，
3: 还想不听点浪漫？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桥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工程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巡观，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适宜游客持本地影院票。

0: 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及满20元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是因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流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鑫、谭震了解一下。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的，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
3: 转移到哪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防护这其实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都是最重要的，防止次数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在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琴。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来了解一下。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庭庭长陈一方介绍，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

0: 时数额。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念竹介绍，
2: 山阴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情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的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

0: 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1: 稳定市民生。
2: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火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团区委开展实践研习活动；区城管局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区城镇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力保障群众出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五月一号下午，区人民局在万达广场举办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五一专场活动，邀请江宁区梁台艺术团带来戏曲原唱、小品《真婆婆》、表演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14个节目，为市民奉上一场文化大餐。
3: 有那种戏曲啊，还有小品啊，非常的好，内容都蛮丰富的。看这个演出也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
0: 江宁区梁台艺术团编导王立春：
4: 五一劳动节是我们大家劳动的美丽节日，丰富大家的假期的生活啊，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在红兰张塘角民宿村，刚刚试营业的吴响垂钓园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垂钓鱼虾，悠闲露营，十分惬意。
3: 是从沙带的，就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鱼竿呀、鱼饵啊，什么东西都有，而且有遮阳。小鱼钓了好多，小孩子自己钓的。然后今天晚上用他自己钓的鱼去烧一餐，他肯定也会觉得特别好吃。
0: 我想垂钓园负责人张斌。
5: 总体来讲，效果还是可以的，人气比较旺，前后来了几百号人。我们跟民宿村的老板们都是互相就是推荐，给每个来的客人都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0: 五一期间，第15届 Lido 音乐节吸引全国各地5万多名乐迷参与，省市优质文艺团队开展惠民巡演20多场，五响山、红色里巷、石丘、玫瑰园、金桥、石山下等景区推出萌宠露营、红色研学、赏花休闲等特色活动30场，带动全区民宿酒店预订率超90%。截至5月4号下午4点，我区21个监测点位累计接待游客64.97万人次。
2: 本台消息，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复兴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活动中，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志愿者们参观了红色里巷的革命旧址和红色教育展馆，通过实物和图片了解苏南抗战历史。随后，大家走进曹庄复兴生态园，了解南京实业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运营模式、产业特色及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到家乡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学生吴卫
6: 来到红色里巷，我们跟着红色宣讲员重温了历史的路线。在今后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以历史为鉴，然后好好学习，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袁俊生：
7: 我发现我们的丽水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希望以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回乡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做一份贡献。
2: 青年实践实践课堂作为团区委实践育人平台，联动著名多所高校，整合丽水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医疗器械、现代农业等产业与文旅资源，为大学生打造产业研学、城市体验、岗位践行相融合的实践课程。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22场，服务大学生近900人。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区城管局全体队员。

0: 守一线，全力做好车辆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为市民度过开心假期营造良好环境。五一假期首日，永阳街道东庐山观音寺景区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周边道路车流人流明显增多，停车位趋于紧张。区城管局启动假期景区保障预案，增划临时泊位，完善指引标识，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值守，保障停车秩序。区城管局永阳中队队员陈伟：
1: 我们还在那个周边的临近的村庄规划的临时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大概能容纳100到200辆车子，让外来游客过来旅游玩的停车放心，玩的也开心。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大景区商圈迎来出行高峰，城市管理保障任务加重。区城管局聚焦重点景区和路段，出动城管队员280多人次，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停车管理和市容秩序维护工作。通过全天候值守，保障节日环境与出行安全，保障市民游客度过平安有序的假期。
2: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客流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员坚守岗位，周密部署，贴心服务，全力做好月迷接驳和市民出行保障，用坚守全市劳动之美。假期首日，在城南公交场站，驾驶员们提前到岗，认真检查车辆制动、轮胎气压等关键部位，做好卫生清洁，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117路驾驶员韩新贵：
1: 在这个六月一会上的这个玉米呢，我们要事先把卫生搞好，还有车辆状况等全部要检查到位，确保玉米的安全。
2: 针对五一假期客流特点，区公交公司科学统筹、精准调配运力，保障音乐节专线接驳和市民日常出行。全线投入472辆公交车，高峰时段发班间隔缩至5到10分钟，平峰时段动态加密班次，做到音乐节专线和常规公交双线兼顾，保障假期市民游客顺利往返。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节日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专场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定抽检对象，邀请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食材风险，为市民餐桌安全保驾护航。在谢大东鸡排馄饨锅贴、玉香园水瓢米线等餐饮名店，检测人员对自制小菜、黑鱼片等食材进行随机抽样，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本次你点我检活动的抽检对象充分尊重市民意愿，根据线上投票结果筛选，大多是市民最关注的餐饮单位和食品种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科工作人员宋婉如：
3: 今年4月7日，我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了外卖餐饮你点我检行动，广泛收集群众关注度高的外卖餐饮单位名单，后续抽检结果也将及时向社会全面公开，以公开化、透明化的监管方式，精准回应群众食品安全关切。
2: 请阅读短消息：五一假期，区交运局进一步细化交通保障措施，围绕运力统筹、安全监管和品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期出行。5天假期，全区共输送旅客约43.7万人次，其中公路旅客运输量约17.98万人次，铁路旅客运输量约19.55万人次，咪咕音乐节接驳旅客约6.1万人次。今年以来，合肥人推行一岗一清单、一岗一手册安全管理模式，指导重点企业修订安全操作手册，制作岗位明白卡。目前已经有15家企业完成手册修订，27家企业将安全职责纳入绩效考核，推动安全责任从源头落到实处。今年以来，区气象局设计了快闪和云胖两个气象形象，推出天气周扒皮趣味解说栏目，发布科普短视频、漫画共118期，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帮助市民

0: 气象常识。这次绿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声。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明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近期，全国农技中心组织指导机构和科研教学单位增加，对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进行分析会商。综合分析，病虫源基数、种植制度、作物布局和气候等因素，预计2026年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和油料、蔬菜作物上23种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势。全国预计发生面积22.5亿亩次，比2025年减少10.6%，需做好监测防控工作，努力减轻产量损失。近日，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了2025年江苏在保障粮食安全、夯实储备基础、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坚实成效。2025年江苏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成绩跃升至全国名列第五名，省级储备粮线上成交量创历史新高，粮油加工业产值超3600亿元，稳居全国第二。

0: 致富典型，
1: 关注百姓生活。现在是农民之友节目。
2: 年下正值小麦初穗扬花的关键期，也是小麦致病防控的黄金窗口期。一直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用药，全力做好小麦致病防治工作。在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指导无人机正低空穿梭，均匀喷洒药剂。合作社今年种植小麦1000多亩，品种以洋麦25、洋麦39和洋麦46为主。近期，他们抢抓晴好天气，利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确保千亩麦田应防尽防。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应国。
3: 4月10号房子就是开始打药的，目前打完那个一个礼拜基本上结束。我们是按照区域农村局的要求，病毒情报上面直接用药剂开始防治。预计阳了39和阳了46，亩产量能达到千斤。
2: 在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同样是主力。前段时间，合作社在降雨间隙完成首轮施药。今年他们选用氟唑、菌酰、氢胺等高效药剂，严格落实见花打药、雨后补防的策略，确保不落田不误时。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

0: 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大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吸流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省农科院举办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技术培训会，进一步提升全区耕地质量和粮食稳产保供水平。培训中，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江苏省耕地质量与农业环境保护站专家分别围绕小麦高产高效特点及中后期田管技术、耕地质量提升的路径与关键技术做专题讲解。随后，参训人员来到南京沃优生物肥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有机肥发酵工艺等情况，对农业废弃物如何转化为优质生物有机肥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2024年起，我区在蔗塘街道、东平街道及金桥镇启动省级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总面积20000亩，采取一年深翻加3年连续施用有机肥的技术路径，积极推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模式。计划通过连续3年建设，使项目区土壤有机。

0: 质含量和粮食产量均提升10%左右，有机肥替代化肥量不少于1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销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
0: 4月23号上午，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农村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地膜回收处置业务培训会，提升农资回收网点业务水平，推动两废回收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负责人需求今年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年度目标和重点任务。南京明瑞会计师事务所专家就两废回收中的财务管理、票据规范及资金使用要求做专题培训。2025年，我区持续推进两废回收处置工作，全年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142.69吨，废旧地膜291.76吨，处置率均达100%。今年将进一步细化方案，完善回收机制，强化过程监管，确保回收工作规范高效运行。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吧。
0: 近日，2026年度南京市职工技能大赛茶叶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傅家边科技园举办，来自全市的5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茶会友，以赛促学。比赛中，电炒锅一字排开，选手们熟练地进行杀青、揉捻、炒制等工序，专家则从外形、汤色、香气等方面对成品茶进行综合评分。参赛选手张培培：
3: 作为饮花茶从业工作者来说，参加此次大赛重在的是体验和感受，重在的是与大家进行学习和交流，同时呢，也要有一份责任，能够将我们的饮花茶很好的传承下去。
0: 本次竞赛共吸引全市100多名选手参加，经过初赛和复赛，50人进入决赛。通过理论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的综合评分，最终决定。

0: 请各位关注收听。
1: 大家小贴士，为您介绍食物中的吸毒高手。近年来，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肥胖、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还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摄入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够有效地清除人体的有毒物质，更容易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比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

0: 球蛋白的含量，吸附活血化血功能和滑肠、止血、解毒、增加智力的功效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这次的《萌萌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
2: 喽！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都成这样了？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我把这衣服都给你了啊！你看，这坑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

0: 纸了吗？
1: 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哎，
2: 等一等，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二的平方等于四次方，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次，读完就超过2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引起成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咱们的主要是南伯侯恶成语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啊，把崇侯虎骂这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了。崇侯虎气得起身想要抓恶成语，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噌，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恶成语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这，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的，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酒不曾醉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2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10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哎，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蚁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呢，赶紧一拦恶成语，小伙，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

0: 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姜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对，贤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义卒。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先解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先解染世曹啊？啊？
1: 这姚福啊，
0: 又往旁边看了看。
1: 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
0: 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啊。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
1: 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
0: 过来呀、啊，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
0: 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1: 哎呦，三位侯爷呀、啊，你们还不知道啊？
0: 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
0: 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姜桓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
1: 你就说，
0: 到底你得知什么事儿了？
1: 是因为啊，
0: 姜皇后娶死西崩，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姜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啊！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姜桓楚一听，机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姚福，
1: 你说什么？
0: 姜皇后娶死西宫
1: 啊？
0: 我那女儿
1: 是吗？
0: 正是姜皇后啊！她死了，
1: 早已经惨死了呀！
0: 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
1: 对呀、啊，
0: 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
1: 哎呀，
0: 姚福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纣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
1: 阿普通
0: 怎么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姜皇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呢？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呢、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贤后，贤后。

0: 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环主这口气缓过来了。一缓过来气儿，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恶中雨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立见，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环主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环主独自面君，辨明冤枉。哎，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据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环主，雨泪千行，一夜修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了。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要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哎，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来了，啊啊啊啊！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啊，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祖见，这是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啊、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辨，马上传旨让那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轻言善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啊、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起等着，这是好事啊。
1: 好事什么呀？
0: 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的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生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生殿吗？啊啊，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生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关过

0: 启奏，
1: 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
0: 宣
1: 是，
0: 宣四镇伯侯。
1: 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桓楚有本上奏。
0: 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我接本奏啊。
1: 怎么人家上奏本呢？牙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
0: 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公，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
1: 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命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今睹天颜，不必抚越，直言冒斗，实在是君父微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
0: 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
1: 用手一点，老逆贼，
0: 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
1: 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门，碎海其实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
0: 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
1: 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了，给我海了。
0: 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
1: 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
0: 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
1: 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住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
0: 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
1: 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啊。
0: 姜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
1: 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姜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商汤列祖列宗？昏君
0: 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门呐、啊。
1: 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仲宇，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
0: 北伯侯周伯武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
1: 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具有本奏，姜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
0: 这姬昌先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
1: 怎么的？连姜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啊？
0: 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
1: 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姜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实啊！

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岂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啊。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给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大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佞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由天，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光，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先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繁宠以众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肱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据书以闻。哎呀，咱们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尤浑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消手回旨啊。

0: 到北约，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更高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他们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些政客嘴上可以硬，可以说美国走走了以后，我独立搞一套系统，我取代你。心底里他们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所以美国一旦是这样，一说从德国撤出5000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不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大问题是什么？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西光，监制吕西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莫名其妙。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两种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了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生成的多模态感知人格及用户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链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2期项目投产后，年发。

0: 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核电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发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力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加快把广西的

0: 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有助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务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你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门框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利。”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产业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

0: 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往年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影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及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广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交涉，验实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晚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6: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

0: 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啊，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

0: 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鲁加当天称，乌方六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温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价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价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四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2: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3: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的，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
4: 转移到哪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帮助这些是管理一些风险点，就是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此次的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工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验实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0: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5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6: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在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

0: 好的，宋开心。
1: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3: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到他的这个承载能力了。
2: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3: 墙体要加固了，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了，然后这些粉刷层要砸掉了，然后铺钢筋网了，把那个钢筋网夹住屋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2: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4: 我没有跟村民上，没有跟政府打招呼，就把我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2: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3: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

0: 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的答应美国的14.8万日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面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健酒，两全其美。健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温馨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温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3: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2: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沿路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5: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2: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6: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图里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

0: 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族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群域的扩散。
3: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4: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5: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境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流动体验感直接完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六队队长张云瑞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产业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吸引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7: 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3: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0: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8: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

0: 哪一种刷唱？
1: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0: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它宣纸，它就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稍。
1: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0: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不完，是状元及第。
1: 以后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娱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新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3: 你看，这个就是
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就是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5: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置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那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韵律是绵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长期，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6: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了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小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7: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室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8: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7: 吃不光想，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依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

0: 类，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 把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多种业态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2: 老手历史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老手历史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1: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啊。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空中的乘客考可以不提升了吗？
3: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2: 如果网传的机动车变危险，全国统一执行，
3: 谁也改变不了。
2: 我想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挣钱，这个事儿的好机会。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5: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6: 驾考系统，

0: 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明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称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0: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1: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2: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0: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3: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段时间带双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

0: 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司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2: 科目二的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3: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5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0: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冬雨。
2: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学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0: 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0: 驶着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1: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里头去考察，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0: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1: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红旗渠动物研究室。
0: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1: 我心里第一点坐在身上，真的身上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嘛，我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说话拉开吓得我北京话就够呛。怎么呢？他就是一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等教导了。
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但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永忠先生，
1: 这个你是待了4年，跟他一块吃了好多菜，这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家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是吧、啊？你到野外考察了，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剖面的话，你就在那去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0: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农民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1: 我要问南城人，你像我反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南城人就没有发现，没有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到北京猿人去，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就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0: 黄万波明白

0: 峻岭。
1: 我的主人也可能站在了人类的祖先最佳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人生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好多高原，当时的人都不会那些挖窑洞，他自然住现成的洞穴。你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啊，这种生存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它是在地形里头的，产生的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0: 石也不是牛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说老家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家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这龙骨就这么来的。
1: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0: 那些骨头这个还说明，全出海的珍珠，那些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们找的东西了。有雷骨，有尖石斧，这就是100多万年前的化石了。
1: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0: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那个山坡上去以后，然后那个梯子拿出来，削就是削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上骨，但细节都没知道，这个连续的灵长类都是一般都有，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住了？到底是人还是人？因为实在那个时代太人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让人想啊！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2: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骨。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的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人，因为他的形态体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这就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人。
1: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2: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夏侯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寻才能。
1: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2: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
0: 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副牙齿。这个呢是第4000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以后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人类，它第4000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人里头，应该放到人里头。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2: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拆解出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再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骨做不了，尖齿骨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2: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的一个体系，是另一个体系里头的，那就是说在亚洲要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立人之。

0: 是他那种诗诗，又视为现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常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史实那么多，动史那么多。
1: 如今龙骨货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支骨的结构，然后做了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侍卫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东宇。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我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步，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

十日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于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

0: 建设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热力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

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嘉陵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翔、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听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区文旅现场活力迸发；团区委开展实践研学活动；区城管局全员在岗护航假期；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力保障群众出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适应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5月1号下午，区文旅局在万达广场举办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五一专场活动，邀请江宁区凉台艺术团带来戏曲原唱、小品《真婆婆》、表演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14个节目，为市民奉上了一场文化大餐。
2: 有那种戏曲啊，还有小品啊，非常的好，内容都蛮丰富的。看这个演出也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
0: 江宁区凉台艺术团编导王义春：
3: 五一劳动节是我们大家劳动的美丽节日，丰富大家的假期的生活啊，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在湖南张塘角民宿村，刚刚试营业的吴响垂钓园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垂钓鱼虾，悠闲露营，十分惬意。
4: 是从沙袋的，就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来了以后，鱼竿呀、鱼饵啊，什么东西都有，而且有遮阳。小鱼钓了好多，小孩子自己钓的，然后今天晚上用他自己钓的鱼去烧一餐，他肯定也会觉得特别好吃。
0: 我想垂钓园负责人张斌：
5: 总体来讲，效果还是可以的，人气比较旺，前后来了几百号人。我们跟民宿村的老板们都是互相就是推荐，给每个来的客人都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0: 五一期间，第15届咪豆音乐节吸引全国各地50000多名乐迷参与，省市优质文艺团队开展惠民巡演20多场，五响山、红色里巷、石丘、玫瑰园、金桥、石山下等景区推出萌宠露营、红色研学、赏花休闲等特色活动30场，带动全区民宿酒店预订率超90%。截至5月4号下午4点，我区21个监测点位累计接待游客64.97万人次。
1: 本台消息，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复兴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活动中，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志愿者们参观了红色里巷的革命旧址和红色教育展馆，通过实物和图片了解苏南抗战历史。随后，大家走进曹庄复兴生态园，了解南京实业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运营模式、产业特色及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到家乡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学生吴卫
6: 来到红色里巷，我们跟着红色宣讲员重温了历史的路线。在今后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以历史为鉴，然后好好学习，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